亲女儿，哎，我们两个见面见他两亲女儿，一生我的妈妈随便爱不见。结婚结怕是困的家长去的约会，我是给哪个诺推啊？不然。